0: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梭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种了多少亩啊？
4: 总共十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5: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4: 你像去年我有一两片地是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3: 成本能回来吗？
4: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5: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勘定损。查勘员杜小雨说，
6: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放完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5: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7: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5: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 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3: 有700亩上下吧。
8: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3: 万年成本保险。
8: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3: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夜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5: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2: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 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1000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9: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10: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件思路吧。
9: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11: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9: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毅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10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12: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9: 依托樊公修荣毅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2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13: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9: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14: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9: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15: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2: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14: 准备出炉了。
16: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晶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14: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至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16: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17: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16: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17: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16: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18: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16: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13: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19: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20: 我这个是溜一溜，
21: 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16: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22: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2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在距离江乐县城65公里的大山深处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保留着一处百年老窑。它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23: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 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

0: 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1: 到我这边已经第九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啊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了。
0: 从清朝到现在，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1: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
2: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嘉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嘉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嘉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0: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1: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
2: 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的，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0: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2: 像我们制作我们嘉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嘉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要把它除铁，并不是说所有的土都可以制作我们嘉乐窑的青白瓷，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般的白度达到了80左右。
0: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1: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0: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3: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舱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

0: 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白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1: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0: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2: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张，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因为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0: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1: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0: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地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江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量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及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防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

0: 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职能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
2: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10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湖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3: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干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2: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钥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组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3: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浮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2: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4: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道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 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2: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3: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5: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人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2: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活了一个产业。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000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6: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艺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务性。
2: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7: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2: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6: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
3: 比较容易打动人。
2: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6: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优秀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这里不仅拥有著名的辽金古城遗址和查干湖旅游景区，还有着中国马头琴之乡的美誉。马头琴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目前有2000多人能够熟练地演奏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和制作技艺在这一地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
8: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9: 以前就叫潮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8: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9: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10: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嘛，对这个马头琴是情有独钟。
8: 白苏古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马头琴乐手。到了18岁那年，在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带着一把马头琴独自去了呼和浩特拜师学艺。
9: 家里边吧，条件吧也是不允许，就是一堂课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吧，能不能找一个能学琴而且还能打工的地方。
8: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白苏古郎找到一家马头琴制作工厂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头琴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
9: 做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8: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苏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苏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 苦可是没少吃。
9: 不小心你用劲儿用大了呀，就跑刀了，左手已经缝了8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10: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8: 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白苏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苏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9: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呢？
8: 一个人几把刀，白苏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9: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两种声音，这个梧桐声音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8: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9: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的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所以呢，改成尼龙丝，而且呢，尼龙丝的拉力大，成本也低。这个骨髓里的东西就是这个马尾，这叫马尾制弦法。这世界上唯独就是马头琴用的是280根弦，也是世界之最。
8: 马头琴的280根弦最终要变成2根粗弦，外弦160根，里弦120根。这样制成的琴，高音部分干净嘹亮，低音部分饱满厚重，哪怕一根的误差都无法达到完美音色。而且不只是弦的根数要按照标准，就连每根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9: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0.15的，有0.13，这再粗不行了，0.15再粗就0.18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0.13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就折。
8: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9: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库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8: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苏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11: 推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10: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我肯定要为马头琴的事业呢，做出我一生的努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想好想，那塔卡萨纳因为那位马伊夏尼蒙古，送你一个拥抱，你达古帕提亚贡巴提奥浪古。一千年以后，那潘达年德勒库瓦那位巴迪亚梅德尼亚莫加消失，那西卡贡布贡布塞图宽古夫伊尼尼西杰尼卡库波特萨。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

0: 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链博会推动全球产供链深度融通合作。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6月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今年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介绍说，
6: 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7: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8: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英伟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9: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factories,
0: 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与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与产业中心之一，这里的工程师表现卓越，开发者行动敏捷，企业也以非凡的规模实现发展。再次祝贺2026年链博会开幕。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表示，
10: Because I think it does show the relevance people want to talk about.
0: 当下所有的人都在探讨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关键在于理清支撑供应链稳定运行的规则体系。中国庞大的出口体量依托运转顺畅的产业链供应链，最大限度为全球贸易从业者提供便利。这两天，据我们在链博会前方的记者观察，走在各大展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我们也注意到，今年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体现了从单纯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中有哪些体现？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四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 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

0: 各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报道。
2: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3: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2: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1: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4: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5: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歪戴堂食。
4: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6: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4: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7: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1: 今年的6月21号是24节气的夏至，北半球迎来了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现象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9: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1-2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8: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10: 而且也是属于避暑嘛，家里是35-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8: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11: 端午夏日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去挺多了。
8: 端午和夏至期间， 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

0: 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1: 端午假期，长春市音乐市集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火热开集，百年历史建筑与端午节日氛围交相辉映，为长春重庆路老牌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文艺动能，更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的报道。
2: 兼具端午民俗与喜庆氛围的舞狮表演古名盛世，铿锵古典搭配醒狮演绎，烘托出浓厚的节日庆典氛围。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音乐市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富有音乐文化气息的中庭广场打造了音乐休闲空间以及联名乐器体验区，开放式舞台同步启动全民巨星开放麦，让喜欢唱歌的市民游客在这里一展风采。场内布局百余个特色摊位，汇集文创潮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兼顾休闲打卡、艺术体验与文旅消费。长春市民许琳琳：
3: 端午节带孩子来逛逛，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还能听到现场的音乐，节日的氛围特别浓，感觉咱们长春越来越有文艺范儿了。
2: 长春市民赵婉彤：
4: 以前觉得音乐厅挺高大上的，现在走出来办市集，我们老百姓也能轻松地参与这种惠民活动，其实特别好。
2: 市集商户贺冉：
5: 音乐市集呢开在百年音乐厅旁边，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人气，特别正值端午假期，客流明显增加。市民游客感受艺术气息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都很受欢迎。
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所在地吉林省音乐厅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丰乐剧场，这座承载着城市近百年记忆的历史建筑，在历经保护性修缮后，以音乐厅的全新身份向公众敞开大门。此次音乐市集的落地，正是让百年老建筑活在当下的生动实践。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宣传统筹华欣欣：
6: 我们希望呢，通过音乐加市集的这种模式，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市井，也让市民在端午佳节既能感受我们传统的文化，又能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2: 据了解，音乐市集将持续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期间还策划了专场百姓演唱会及高雅音乐会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供给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7: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来关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8: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9: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8: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10: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8: 就像此前媒体报道，本次美伊和斡旋方首轮四方谈判并非一切顺利，中间出现过暂停，而就在谈判前，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11: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全球媒体浏览。
1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奇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美以伊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 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

0: 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 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Seat 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75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

0: 是什么。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1: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2: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呢，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到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 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地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4: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2: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麟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化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 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党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3: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4: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这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进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他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魏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进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圆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是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
0: 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
1: 我们看到党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2: 近日党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3: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嘛，其实就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这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1: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4: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是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 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

0: 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种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种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啊，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
2: 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60%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地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2: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4: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啊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以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2: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 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品读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名诗《游山西村》。《游山西村》是陆游创作的寄游抒情诗，他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诗中描写了一个知礼好客、古风犹存的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乡村，更由于其中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道出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的变化，以及绝处逢生的人生哲理。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山西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这首诗是陆游被罢官退居乡里时所写。陆游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但他其实并不想做诗人，曾自问此身何事诗人味，难道我这辈子只能做个诗人吗？陆游的理想是做一名战士，去收复被金军占领的大宋江山。他是坚定的主战派，但当时的南宋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抱负多年得不到施展。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也就是公元1166年，由于主战派在朝中一再受到主和派的排挤，陆游被罢官，于是他回到家乡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游山西村》一诗就写于第二年的初春时。诗题《游山西村》，意思是漫游山西边的村庄。陆游家在山阴县镜湖边的三山乡，他去西边的村落游览散心，于是就在诗中比较随意地称那里是山西村，自然流露出他对家乡的亲近之意。诗的首联“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意思是不要笑话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有点发浑，在丰收的年景里，他们待客菜肴有酒有肉，非常丰盛。腊是中国农历12月的简称，诗人去游览乡村风光，热情好客的村民邀请他一起吃饭，为他倒上新酿的米酒，桌上摆满了家常菜肴。这两句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欢悦的气象，道出了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由衷赞赏。第二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整首诗的经典名句，读起来流转绚丽，开朗明快，叙述了诗人漫步在青山碧水中，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却惊喜地发现在绿柳红花的掩映下又出现了一片村舍。叙事的背后实际是抒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是陆游在表达被免职后的迷惘和无奈。柳暗花明又一村写出了他的豁达与无畏，对未来仍是满怀希望。这种乐观必胜的信念贯穿着陆游的一生。古往今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感悟切中了很多人的心思。人生的路途上有时会遇到重重困难，犹如山横水隔，无路可走，但如果锲而不舍坚持下去，忽然间眼前会出现一线亮光，再往前行就能豁然开朗，发现一个新天地。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这联诗句为无数人所引用。接下来的一联诗，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冠简朴，古风存，意思是吹着箫打起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村民们衣冠简朴，古风依旧。这里所说的春社，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它是最古老的汉族民俗节日之一，应当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就已经存在。古时人们崇拜土地，把土地人格化，称作社神。春天对土地神的祭祀就是春社。现在的社会这个词就是起源于民间春社时的聚会活动。春社的具体日子最早通过占卜确定，唐代以后就固定为农历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按公历是在每年三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春社这一天祭祀过后，人们会欢聚一堂，饮酒吃肉，弹琴擂鼓，场面十分热闹。陆游的此次游览正是在初春，这时春社未至，但人们已经在排练吹箫打鼓，为春社做准备了。看到古老的习俗在乡间依然流传，人们不重华服美饰，而是重乡情传统，诗人不禁发出古风犹存的赞叹。尾联：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是诗人设想，今后如果得闲，我还要来欣赏月色，拄着拐杖敲开柴扉，和村里人闲谈家常。淳朴的风俗，可亲可爱的乡民，让诗人游过这一次后还想再来。乘月闲游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风雅之事，也是诗人感慨之余的美好向往。对照伪诈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令诗人产生了无限欣慰之情。

0: 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中国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啊，每个朝代呢都有不同的文人群体，以及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文化特色，比如我们所说的先秦散文、汉赋啊、魏晋南北朝古体诗，还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个各朝代的主要文化特征。那在这些文化进程中，群星闪烁，其中呢不乏一些女性。在中国古代啊，遵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仍然遮不住本应属于那些文采出众、风华绝代的女性。那宋朝的李清照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在早期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写就的一些啊优美清新的词作。李清照在18岁的时候，她和赵明诚结为夫妇，那共同的兴趣爱好呢，让二人呢就像一对神仙伴侣。李清照呢，在25岁的时候啊，把二人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自号呢易安居士。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归来堂，取意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当时曾对李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李格非都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岷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大概是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而模仿。《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倚季傲”。沈荣熙之易安居，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是取其中的雅意。在《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忧郁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言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续中，李清照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武之邦，多有丰碑巨节，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林怀王像碑、唐李邕篆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义都出土的有名古籍，长乐丹水岸出土的古箍、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政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17年，在李清照的相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琦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消其间。
0: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呢，也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仅仅过了半年多。赵挺之呢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解除了一切党人之禁，李清照呢也得以返回汴京。

0: 和丈夫赵明诚团聚，但是呢，蔡京返回朝廷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家一家头上。随后呢，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天呢就病逝了，并且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城的人呢都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不久呢也获释了。但是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赵家呢也难以继续留居京师。那李清照只好随着赵氏一家回到了在青州的私地，开始了居住乡里的生活。不过呢，李清照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乡居的幸福已无缘显赫富贵，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于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只是生活不会怜悯诗意和优雅，时代的苦难呢，更不会因为才女绕道而行。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和赵明诚呢相继避乱江南。朝廷南渡的第二年，赵明诚就被任命为京城健康的知府。一天深夜，京城呢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呢不仅没有坚守岗位指挥这个平乱，而且呢借由绳子坠城逃跑了，当然事后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看似文弱不堪的女子也替丈夫深感羞愧不已。他们逃难到乌江的时候，得知这就是当年楚霸王挥剑自刎的地方，李清照随口就吟出了一首名垂千古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赵明诚站在女词人的身后，听着她一字一顿的沉重吟诵，面露愧色。第二年呢，赵明诚被召回京，官复原职，但很快便因病而亡了。同时在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呢，这些几乎都丢失了。这时的李清照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她后期的词风呢陡变，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家破人亡的这种孤苦的心境。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南渡后的第一首词《临江仙》。
1: 《临江仙》宋·李清照。欧阳公作《蝶花恋》，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其声即旧《临江仙》也。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阙长君，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市灯无一丝，踏雪没心情。
0: 这首词是写春归大地，词人呢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飘零，词境呢静穆，不言愁苦，而使人更难忘怀。李清照酷爱深深深几许之语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呢他一连叠用三个深字，不仅呢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呢收到了幽婉复沓跌宕回环的这种深情效果。他跟下句合起来呢便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立体图画。那李清照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词人，对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呢有着敏感的悟性学理已知春信至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蝎子破未开云在这些早期作品当中表现的是喜春的这种情绪，可是如今呢却怕见春光，在这首词当中就进一步表露了词人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以对往昔生活的这种追怀眷恋和如今飘零异地悲戚伤感相对比，写出了一位年老憔悴神情倦怠的女词人的形象。那南渡以后，李清照的词风从清新俊逸变为苍凉沉郁，这首《临江仙》是她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够准确编年的词作。国破家亡，奸人当道，各中愁苦呢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一化呢而为老年时期的这种沉吟悲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 听一首他晚年时期最著名的，也是他一生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声声慢》。
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0: 靖康之变后呢，李清照因国破家亡夫死，伤于人世。这时期啊，他的作品再没有当年那种清新可人啊，浅酌低唱，而转为沉郁凄婉，主要呢书写他对亡夫赵明诚的怀念和自己孤独凄凉的这种景况。这首词便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这首词起句并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啊，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呢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呢还极富音乐美。宋词呢是用来演唱的，因此啊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呢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徘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至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而他还未开口，就觉得已经能够使听众感觉到他的忧伤，而等他说完了，那种伤感的情绪呢还是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愁绪呢 在心头和空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心情不好，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天气，词人呢连觉都睡不着了。如果能沉沉地睡去，那么还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逃离痛苦，可是越想入眠就越难以入眠。于是词人就很自然地想起亡夫来，披衣起床，喝一点酒暖暖身子再说吧。可是寒冷是由于孤独引起的，而饮酒与品茶一样，独自一人只会觉得分外的凄凉。端着一杯淡酒，而在这天暗云低冷风正劲的时节，却突然听到孤雁的一声悲鸣，这种哀怨的声音划破天际，也再次划破了词人未愈的伤口。头白鸳鸯失半飞，词人感叹，哎，燕儿，你叫得这么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失偶了吗？难道也像我一样余生要独自一人面对千山暮雪吗？胡思乱想之下，泪光迷蒙之中，蓦然觉得那只孤雁正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的那一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日传情信使仍在，而秋娘与萧郎已死生相隔，人鬼殊途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一奇思妙想包含着无限无法诉说的哀愁。这时看见那些菊花，才发现花儿也已憔悴不堪，落红满地，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雅致了。词人想，以往丈夫在世时的日子多么美好，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了。故物依旧，人面全非，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得似往时。独对着孤雁残菊，更感凄凉，手托香腮，泪珠盈眶，怕黄昏，挨白昼，对着这阴暗的天，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可怕，独自一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变慢起来， 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点点滴滴，淅淅沥沥的，无边丝雨细如愁，吓得人心更烦了。再看到屋外那两颗梧桐，虽然在风雨中相互扶持，互相的依靠，两相对比，自己一个人要凄凉多了。疾风骤雨，孤雁残菊梧桐，眼前的一切是词人的哀怨，重重叠叠，直至无以复加，不知怎样形容，也难以表达出来。于是词人再也不用什么对比，什么渲染，什么赋比兴了，直截了当地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简单直白，反而更觉神妙，更有韵味，更堪咀嚼。相形之下，连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稍觉失色。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枝蔓，相关情事呢，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呢，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不加雕饰的本色，成熟个性独具的一个抒情名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将夫人赐入齐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 鲁桓公朝基案上狠狠擂了一拳，这个剑硬生生将人字吞了。

0: 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姜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
1: 夜来宫中与谁饮酒？
0: 文姜答：同莲妃呀。鲁桓公问：
1: 几时散席？
2: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0: 鲁桓公问：
1: 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
0: 文姜曰：
2: 妾兄不曾来。
0: 鲁桓公笑而问道：
1: 难道兄妹之情不来相陪？
0: 文姜曰：
2: 不瞒您说，饮至中间，曾来相劝一杯，及时便去。
0: 鲁桓公再曰：
1: 你散席之后，为何不出宫？
0: 文姜曰：
2: 夜深不便。
0: 鲁桓公又说：
1: 你在何处安歇？
0: 文姜变脸说道：
2: 你问这话何意呀？
0: 鲁桓公道：
1: 你不必惊慌，寡人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0: 文姜道：
2: 如此说来，臣妾正告您，宫中许多空房，极少臣妾下榻之处，臣妾自在西宫过宿，即昔年守宫之所也。
0: 鲁桓公道：
1: 你宿于何处，倒也无关紧要，寡人很想知道你缘何起来忒迟，让寡人挂念。
0: 文姜曰：
2: 夜来饮酒劳倦，不觉过时。
0: 说到过时二字，桓公顿生醋意，略略抬高了声音问道：
1: 你既然宿于宫中，何人伴宿？
0: 文姜曰：
2: 宫娥呀。
0: 鲁桓公冷笑一声道：
1: 怕不是宫娥吧？
2: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没有意思，寡人只是想知道一下你的长兄宿于何处。
0: 文姜不觉面赤道：
2: 君侯诧异，为妹的怎管哥哥宿处，言之可笑。
0: 鲁桓公道：
1: 只怕为哥的倒要管妹子宿处了。
0: 文姜摇头说道：
2: 君侯之言，臣妾不懂。
0: 鲁桓公又是一声冷笑：
1: 你不要装迷，你昨夜所干之事，寡人尽知了。
0: 文姜硬着头皮道：
2: 臣妾所干何事，请君侯明示。
0: 鲁桓公道：
1: 你非要逼寡人说出来吗？
0: 文姜道：
2: 您说，您说不出来，我不与您甘休。
0: 鲁桓公冷哼一声道：
1: 你当寡人不敢说吗？
2: 您说。
0: 鲁桓公一字一句道：
1: 你昨晚与乃兄齐襄公同时同宿。
0: 这一来戳到文姜痛根，只羞得满面通红。鲁桓公二目盯着文姜，一脸讥讽不屑怨恨之意。文姜自忖：
2: 这事不可沉默，沉默即默认，少不得闹他一闹，以遮羞辱。
0: 主意已决，文姜嚎的一声哭了：
2: 你血口喷人，你连自己女人都不相信，我还有脸活吗？我不如死得干净。
0: 一边说一边去拔桓公佩剑。鲁桓公倒退三步，双手护剑，怒目说道：
1: 你不要寻死觅活，这事待回到鲁国再说。
0: 齐襄公自送走了文姜，右眼突突地跳个不停，暗自吃了一惊。俗言道：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莫非我与文姜之事被鲁桓公知晓了？是了，他睡到这般时候方才回去，能不引起鲁桓公怀疑吗？他这一怀疑，岂能不逼问文姜？这一问，岂不露了马脚？齐襄公越想越是放心不下，忙遣公子彭生前去鲁桓公所居的馆驿打探。公子彭生到后，正赶上文姜与桓公口角，听得一清二楚，忙环抱襄公。襄公大惊：
1: 此事已泄，怎么办呢？
0: 公子彭生回道：此事既然以为鲁桓公所知，必然怀恨成仇。姜夫人以威仪，古人有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遂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齐襄公双手背后，在屋子里踱了两个来回，停脚说道：
1: 轻言是也，只是若是杀了鲁桓公，那仇结的不是更大了吗？
0: 公子彭生道：
1: 非也，鲁桓公一死，

0: 世子同必然即位，这世子乃江夫人之子，君侯之生也，且是君位因您而得，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岂能与齐为仇乎？齐襄公点头曰：诺。二人正计议如何杀掉鲁桓公，桓公遣使来辞，齐襄公故作大惊道：鲁侯此来专为伐郑之事，是为深意，却要反国，这却为何呀？来使回道：不瞒君侯，我们主公之位乃由公子鬼手中夺得，鬼之党徒贼心不死，有作乱之意，吾知主公不得不回也。齐襄公道：俗话不俗，实理无真信，屈父临淄相距何止十里，300里也不止，况那公子鬼已死去10余年，尚可为乱乎？还请贵使转禀鲁侯，让他尽管放心住下，让寡人好好的尽一尽地主之意。来使道：谢谢君侯一片好意，有道是小心无大差，作乱之事事关社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君侯及时放我君臣归鲁。齐襄公沉吟片刻道：既然鲁侯执意要走，寡人也就不再挽留。这样吧，寡人在牛山建了一个别宫，甚为壮观，寡人不敢独享，明日5时在牛山设下大宴，为鲁侯饯行。来使诺诺而去。若依鲁桓公之意，恨不得一步跨回鲁国，哪儿还有心吃他的饯行酒啊？遣使者辞了3次也没辞掉，没奈何罢驾牛山，把文姜独自晾在驿馆。齐襄公将鲁桓公接到牛山，陪他在牛山转了一圈，看他的山泉，看他的瀑布，还有建在洞穴中的别宫。桓公一言不发，襄公心里有些发急，使出浑身招数讨好桓公，甚至连他的歌舞队都用上了，什么裸体舞、铃铛舞、鸳鸯舞等等，一一展示。看那鲁桓公时，只是低头饮茶，全无一个笑脸。没奈何，传令开宴，那宴十分丰盛，还一人上了一个活豹，6头的。鲁桓公很少动筷，襄公便叫朱大夫轮流把盏，又叫宫娥内侍奉尊跪劝。一来桓公推却不过，二来也想借酒浇愁，来者不拒，喝得酩酊大醉，别时不能成礼。襄公心中暗喜，忙遣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抱上车。有道是一刻不烦二主，我干脆把您送到驿馆。公子彭生一边说，一边跳上车去，与鲁桓公同在。离牛山约有2里，鲁桓公便扯起酣来。彭生见桓公睡熟，挺臂以拉其肋。彭生乃有名力士，其臂如铁，拉得他肋裂骨折，大叫一声，血流满车而死。彭生见鲁桓公已死，跳下车来，对众人说道：鲁侯最后重恶，速驰入城报之主公。众人虽觉蹊跷，谁敢多言，将车赶到临淄，报之齐襄公。齐襄公闻鲁桓公暴轰，假装哭了一阵，命人将鲁桓公厚殓入棺，使人抱鲁迎丧。鲁之从人明知鲁桓公死于齐襄公之手，又不敢言，扶着桓公灵柩悄然回国。鲁国大臣见了鲁桓公棺材，少不得询问死因，从人便将文姜如何与乃兄淫乱，桓公与文姜如何口诀，以及公子彭生如何杀了桓公等情况，一一讲说了一遍。大夫师伯道：事已至此，说也无用，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且扶世子登了大位，葬过主公再说。公子庆父字孟，乃桓公之庶长子，一撸袖子恨道：齐侯乱伦如此，祸及君父，请借我戎车300乘，声讨齐国。师伯连道：不可，不可出兵，此暧昧之事，我已出兵必为邻国所知，自彰其丑，况鲁弱其强，伐未必胜，不如隐忍，但先追究车中变故，迫使齐公杀了公子彭生，以解说于列国，其必听从。 庆父听了师伯之言，颇觉有理，遂依言而行，先扶世子登了大位，是为庄公，又命师伯草成国书之稿，前人送齐，齐襄公弃而读之。生男庆生等拜上齐侯殿下，君父为伐郑去齐，出而不入，道路纷纷，皆以车中之便为言，无所归咎，耻辱拨于诸侯，请以彭生正罪。齐襄公读过鲁书，权衡再三，遣人去召公子彭生入朝。彭生自谓有功，昂然而入。襄公当鲁使之面骂道：寡人因鲁侯醉酒，命你服侍上车，为何不小心服侍，使其暴轰而罪难辞？左右将彭生给朕拖下去斩首示众。彭生见襄公斩他，如何肯服？振臂高呼道：昏君，你不要嫁祸于人，我之所以斩杀鲁侯，乃是奉你之命而行。你因文姜而杀鲁侯，犯下十恶不赦之罪，我即便变作厉鬼，也要找你索命。襄公连连摆手：一派胡言，快快拉出斩首。左右不敢怠慢，负了彭生，斩之是曹。彭生虽死，文姜未归，鲁人皆以为耻。庄公寻之师伯：君父之仇虽报，君母留其未归，引人议论，未知奈何。师伯道：君夫人留其之事，主公就是不问，臣也要见。主公可速速修书一封，送他齐侯，说您已经无父，不可无母，且又思母成疾，要迎君母归国，齐侯万无不允之理。鲁庄公曰：然。遣人连夜入齐，致书齐襄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襄公接了庄公来书，打心眼里不想放文姜回去，却又碍于公论不得不放行。临行之际，把妹流连千声珍重，相见有日，个个洒泪而别。文姜一则贪恋襄公，二则做贼心虚，羞悔故里，行一步懒一步。车至高地，见行官整洁，叹曰：此地步路不齐，正我家也。吩咐从人回复庄公：魏王人性贪闲事，不乐桓公，要我回去，除非死后。鲁庄公知其无言归国，乃为助攻于祝丘，迎文姜居之。齐襄公每隔两月总要去高地一趟，遣人往祝丘密迎文姜到高，昼夜淫乐，引得国人议论纷纷，公子纠深以为耻。这日齐襄公准备车驾，又要去高，公子纠经与管夷吾反复商议，入见襄公曰：臣弟闻听人言，您又要去高地私会二姐，可有此事？齐襄公道：你二姐丧夫独居，寡人身为长兄，理应多多呵护，去会一会有甚不可？公子纠道：鲁侯之死，世人颇有繁衍，且是男女有别，不可不避。以臣弟看来，那高地你还是不去为妙。齐襄公面如紫茄道：有道是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那些繁言你竟然也信？公子纠道：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俗话又说唾沫星子淹死人，还是臣弟那句老话，那高地您不能去。你大胆！齐襄公拔剑在手，大吼道：你再胡言乱语，寡人立马斩了你的狗头。公子纠泱泱而退，诉之以管夷吾。夷吾道：我听说有其隐者必有其祸，我当与公子远避他国，静观事变。公子纠道：当去何国？管夷吾道：当去隋国。公子纠道：为甚？管夷吾道：隋为小国，大国喜怒无常，小国则不敢怠慢我们。公子纠曰：小国虽说不敢怠慢我， 而我若出奔，昏君必怒，相随逃。

0: 哦，怎么办？万一无道。
1: 公子勿虑，昏君不会相随讨您。
0: 公子纠一脸不解道，这又为何？管仪无道，
1: 先君驾崩之时，要那昏君百年之后传位于您，他口中虽说应了下来，但心中必定不快，您这一走，他便可堂而皇之地将儿子立为储君，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追讨您呢？
0: 公子纠频频点头道，
1: 说的是，说的是。
0: 当即将金银细软之物收拾了一大车，协同管仪吴、赵乎前奔随国。鲍叔牙听说公子纠去了随国，亦劝公子小白出奔，小白慷然允之，前至莒国。果如管仪吴所言，齐襄公闻听走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但不怒，还有些暗自欢喜，那高帝去得愈发勤了。因恐鲁庄公出兵伐齐，便来个先下手为强，亲率重兵讨伐鲁之盟国冀国。冀侯遣人向鲁求救，鲁庄公拒齐兵威，行至华地而还。齐襄公灭冀凯旋，文姜与鲁迎接，至祝丘大摆宴席，用两军相见之礼彼此酬坐，大犒齐军。这一夜正玩得兴浓之时，齐襄公突然说道，
1: 姜妹，寡人伐冀，鲁不敢救，实是窃齐之危，寡人欲要你致书鲁侯，召他来会，他若来之，齐鲁结盟，何患霸业不成，他若拒之，寡人将成战胜之危，以兵伐鲁，鲁可得也。
0: 文姜哼哼唧唧地说，我听您的。翌日晨起，文姜修书一封，遣使送达鲁庄公。庄公聚齐兵威，应书而来。恰在此时，有使者自齐国来，言说襄公嫔妃产下一女。文姜大喜，对庄公说道：“
2: 我儿位居君位，内主尚虚，你大舅既然得女，理应结为婚姻，来一个亲上加亲。”
0: 鲁庄公闻言，连连摇手道：“
1: 不可，不可。”我大舅之女尚在血包，怎以为配？
0: 文姜怒目斥道，
2: 你是想疏远母族这一边吧？
0: 齐襄公笑劝道，
1: 鲁娃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二人年龄过于悬殊，确实有些不大匹配。
0: 庄姜道，
2: 不就相差20多岁吗？待20年而婚嫁，亦未晚也。
0: 他这一说，襄公闭口不言，婚事便确定下来。生就之亲，富家翁婿，情欲亲密。二军并车驰猎于祝丘之野，庄公矢不虚发，酒射酒中，襄公称赞不已。乡人窃指鲁庄公戏曰，
1: 此吴军甲子也。
0: 庄公大怒，派左右暗暗跟踪其人而杀之。襄公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文姜自鲁齐二军同寿之后，更无忌惮，不时与齐襄公聚在一处，或于祝丘，或于古城，或直至齐都，公然同出同宿，俨如夫妇。国人作宰屈之诗以讽刺文姜。齐襄公自祝丘归来，未及一月，听信原魏侯硕之言，联合宋鲁陈蔡出兵伐魏，大败原魏的王师，放逐魏侯钱穆，复立硕为君。仗虽然打胜了，但钱穆乃周王之婿，放逐王婿实乃大逆不道。齐襄公害怕周王来讨，乃使大夫连称为将军，管至父为父，领兵戍葵丘，以遏东南之路。二将临行，请于襄公曰，
1: 戍守劳苦，臣不敢辞，但以何其为满。
0: 齐襄公正在吃瓜，随口说道，
1: 今此瓜熟之时，明年瓜再熟，当派人代替你们。
0: 二将谢恩而出，前往葵丘驻扎。转眼之间，夏已来临，有戍卒进瓜二将。二将想起瓜熟之月，
1: 此时正该换房，如何主公不遣人来？
0: 特地差心腹往国中探信，闻齐襄公在古城与文姜欢乐，有一月未回，连称大怒曰，
1: 宋妃皇后，我。

0: 妹当为继室，无道昏君不顾伦理，在外日事淫谍，使我们暴露边壁，我必杀之。羽毕转脸看着管之父，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管之父说，别急，瓜熟而替换，为主公亲口答应，或许一时忘怀，莫若尽瓜于主公，他若遣将替代我们，倒还罢了，若是执迷不悟，必将惹怒将士，将士若怒，方可为我所用。连称道，善。乃使人献瓜于相公，相公见有人献瓜，眉开眼笑，当即命工人将瓜抛开，与文姜并食。献瓜人乘机说道，主公，连大夫让臣问您，他领兵戍魁已有一年，瓜熟了又熟，能否请将替代？齐襄公怒道，那本是我的意思，何用提醒，就再等瓜熟吧。连称听了献瓜人回报，气得二目圆睁，切齿骂道，昏君可恶，若不杀之，誓不为人。骂毕便要提兵杀向临淄。管之父连道，不可不可，凭你我二人之力，万难攻进临淄。连称道，怎么是你我二人？你我二人手握之兵，聚齐之半，况国人对昏君早已厌之，我若提兵，国人必将从之，杀昏君易如反掌。管之父又道，非也，昏君尽管可恶，毕竟是你我之君，以臣反君，大逆不道，且是昏君至齐已有十二载矣，国人聚其淫威，不敢轻判。连称道，诚如将军之言，这反咱就不造了吗？管之父道，不是不造，凡举事必先立新君，方可成功。连称道，以将军看来，何人可以立为新君？公孙无知，为甚？管之父侃侃言道，公孙无知乃一仲年之子，先君西宫以同母之故，宠爱仲年，并爱无知。无知不足三岁时，先君便把他接到宫中抚养，依附礼制，与世子无别。自昏君即位，因无知向在宫中与昏君角力，无知用足勾昏君铺地，昏君不悦。一日，无知又与大夫拥脸争道，昏君怒其不逊，遂将其赶出宫门，品质已裁减大半。仲年有二女，皆国之绝色，昏君淫之，无知嫌恨于心久矣，每思作乱，恨无帮手。我等不若密报无知，内应外合，事方可计。连称连声称道，将军所言甚是，我这就致书无知，欲为内应，但不知何时举事为佳。管之父道，主上性喜用兵，又好游猎，待他离都如猛虎离穴，亦为智耳，但得与文出外之期，方不是机会也。连称曰，我妹在宫中失宠于昏君，亦怀怨恨，今主无知暗于我妹设计，似昏君之间隙，及时传报，可无误事。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公孙无知得书大喜，复书曰，天厌淫人，以启将军之中，敬佩礼言，持疾奉报。书发之后，无知使女侍通信于连妃，且以连称之书示之，许诺道，若是成之日，当立连妃为夫人。连妃甚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

好想好想，那他卡萨娜因为那位马一下你忘过，送你一个拥抱，你大姑帕提亚恐怕提有浪过。一千年以后，那潘达年的内夸那位巴迪亚梅的尼亚莫加消失，那西卡恐怖恐怖塞图宽古夫伊尼尼西杰尼卡库普特萨。

奉陪你他卡扎那帕卡蒙秀伊利库提米赞多多样古亚无加纳 Andy 花开网优我为你忙哇亚纳欧强诺瓦那狂多下马斯克蒂口样古马伊加尼中意他那潘达库瓦纳也夸斯巴布南潘达